0: ꯗꯤꯁꯇ꯭ꯔꯤꯛ ꯀꯣꯑꯣꯄꯔꯦꯇꯤꯕ ꯑꯣꯐꯤꯁꯔ ꯊꯧꯕꯥꯜꯗ ꯔꯦꯖꯤꯁꯇꯔ ꯑꯣꯐ ꯀꯣꯑꯣꯄꯔꯦꯇꯤꯕ ꯑꯣꯐꯤꯁꯔ ꯑꯣꯐ ꯊꯧꯕꯥꯜꯗ ꯗꯤꯁꯇ꯭ꯔꯤꯛ ꯀꯣꯑꯣꯄꯔꯦꯇꯤꯕ ꯑꯣꯐꯤꯁꯔ ꯑꯣꯐ ꯊꯧꯕꯥꯜꯗ ꯔꯦꯖꯤꯁꯇꯔ ꯑꯣꯐ ꯀꯣꯑꯣꯄꯔꯦꯇꯤꯕ ꯁꯣꯁꯥꯏꯇꯤꯁ ꯃꯅꯤꯄꯨꯔ ꯈꯨꯠꯁꯝꯅꯗꯨꯅ ꯄ꯭ꯔꯥꯏꯃꯥꯔꯤ ꯑꯦꯒ꯭ꯔꯤꯀꯜꯆꯔꯦꯜ ꯀ꯭ꯔꯦꯗꯤꯠ ꯁꯣꯁꯥꯏꯇꯤꯁ PACS ꯀꯤ ꯃꯇꯥꯡꯗ ꯅꯣꯡꯃꯒꯤ ꯑꯣꯏꯕ ꯑꯦꯋꯦꯔꯅꯦꯁ ꯑꯃꯁꯨꯡ ꯃꯣꯇꯤꯚꯦꯁꯅꯦꯜ ꯄ꯭ꯔꯣꯒ꯭ꯔꯥꯝ ꯑꯃ ꯉꯔꯥꯡ ꯊꯧꯕꯥꯜ ꯑꯆꯧꯕꯗ ꯂꯩꯕ ꯈꯦꯇ꯭ꯔꯤ ꯁꯪꯂꯦꯟ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ꯗꯨꯗ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ꯕꯤꯚꯥꯒꯁꯤꯡ, ꯚꯦꯇꯤꯅꯔꯤ ꯑꯦꯟ ꯑꯦꯅꯤꯃꯦꯜ ꯍꯁꯕꯦꯟꯗꯔꯤ, ꯃꯅꯤꯔꯦꯗ ꯐꯤꯖꯔꯤꯁ, ꯍꯣꯔꯇꯤꯀꯜꯆꯔ ꯑꯦꯟ ꯁꯣꯏꯜ ꯀꯟꯖꯥꯔꯚꯦꯁꯟ KVK ꯊꯧꯕꯥꯜ ꯑꯃꯁꯨꯡ ꯂꯧꯎ ꯁꯤꯡꯎ ꯕꯤꯚꯥꯒꯅꯆꯤꯡꯕꯒꯤ ꯑꯈꯪ-ꯑꯍꯩ ꯀꯌꯥꯅ ꯔꯤꯁꯣꯔꯁ ꯄꯔꯁꯟ ꯑꯣꯏꯅ ꯋꯥ ꯉꯥꯡꯈꯤ꯫ ꯄꯥꯎꯒꯤ ꯃꯔꯛ ꯊꯠꯅ ꯑꯇꯦꯟꯕ ꯕ꯭ꯔꯦꯛ ꯑꯃ꯫
1: ꯗꯥꯏꯃꯟꯁ ꯄ꯭ꯔꯣꯖꯦꯛ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ꯄꯦꯊꯣꯂꯣꯖꯤ ꯔꯤꯝꯁ ꯏꯝꯐꯥꯜꯅ ꯕ꯭ꯔꯦꯁ ꯑꯃꯁꯨꯡ ꯂꯪ ꯀꯦꯟꯁꯔꯅ ꯅꯥꯔꯕ ꯄꯦꯁꯦꯟꯁꯤꯡꯒꯤꯗꯃꯛꯇ ꯊ꯭ꯔꯤ ꯃꯣꯂꯤꯀ꯭ꯌꯨꯂꯔ ꯇꯦꯁꯀꯤ ꯈꯨꯗꯣꯡꯆꯥꯕ ꯄꯤꯖꯔꯤ꯫ ꯍꯥꯏꯔꯤꯕ ꯇꯦꯁꯁꯤꯡ ꯑꯗꯨꯗꯤ ꯕ꯭ꯔꯦꯁ ꯀꯦꯟꯁꯔꯒꯤꯅ ERPR HER2NOI ꯑꯃꯁꯨꯡ KI67, ꯂꯪ ꯀꯦꯟꯁꯔꯒꯤꯅ EGFR ꯃ꯭ꯌꯨꯇꯦꯁꯟ ꯇꯦꯁ ꯑꯃꯁꯨꯡ ALK ROS1 PDL1 IIC ꯇꯦꯁ꯫ ꯇꯦꯁꯁꯤꯡ ꯑꯁꯤꯒꯤ ꯃꯇꯦꯡꯅ ꯀꯦꯟꯁꯔ ꯂꯥꯌꯦꯡꯕꯗ ꯑꯃꯁꯨꯡ ꯇꯥꯔꯒꯦꯇꯦꯗ ꯊꯦꯔꯥꯄꯤꯗ ꯌꯥꯎꯅ ꯃꯇꯦꯡ ꯑꯣꯏꯒꯅꯤ꯫ ꯑꯀꯨꯞꯄ ꯃꯔꯣꯜꯒꯤꯗꯃꯛ ꯗꯥꯏꯃꯟꯁ ꯄ꯭ꯔꯣꯖꯦꯛ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ꯄꯦꯊꯣꯂꯣꯖꯤ ꯔꯤꯝꯁꯇ ꯇꯥꯟꯅꯕꯤꯌꯨ꯫
0: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ꯉꯔꯥꯡ ꯅ꯭ꯌꯨ ꯗꯦꯜꯂꯤꯒꯤ ꯁꯦꯕꯥꯇ꯭ꯔꯤꯊ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ꯟꯇ꯭ꯔꯥꯂꯣꯏꯁꯤꯡꯒꯤ ꯁꯦꯀ꯭ꯔꯦꯇꯔꯤꯁꯤꯡꯒ ꯋꯥꯔꯤ ꯁꯥꯟꯅꯈ꯭ꯔꯦ꯫ ꯋꯥꯔꯤ ꯁꯥꯟꯅꯕ ꯑꯗꯨꯗ ꯃꯔꯨꯑꯣꯏꯅ ꯍꯤꯔꯝ ꯑꯅꯤ, ꯂꯂꯣꯜ ꯏꯇꯤꯛ ꯇꯧꯕꯗ ꯍꯦꯟꯅ ꯂꯥꯏꯊꯣꯛꯍꯟꯗꯨꯅ ꯅꯨꯡꯉꯥꯏꯅ ꯍꯤꯡꯍꯟꯕ ꯑꯃꯗꯤ ꯑꯥꯠꯃꯅꯤꯔꯚꯔ ꯚꯥꯔꯠꯀꯤ ꯃꯥꯏꯀꯩꯗ ꯑꯍꯦꯟꯕ ꯃꯤꯠꯌꯦꯡ ꯆꯪ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ꯈꯤ꯫ ꯃꯤꯐꯝ ꯑꯗꯨ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PM ꯒꯇꯤ ꯁꯛꯇꯤꯕꯨ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ꯃꯁꯦꯜ ꯃꯔꯛꯇ ꯇꯦꯡꯕꯥꯡ ꯄꯤꯅꯕ ꯍꯦꯟꯒꯠꯍꯟꯅꯕ ꯑꯃꯁꯨꯡ ꯋꯥꯔꯦꯞ ꯂꯧꯅꯕꯒꯤ ꯄ꯭ꯂꯦꯠꯐꯣꯔꯝ ꯑꯃ ꯑꯣꯏꯅ ꯁꯤꯖꯤꯟꯅꯕꯒꯤ ꯇꯉꯥꯏ ꯐꯗꯕꯗꯨ ꯄꯟꯈꯤ꯫ ꯁꯦꯀ꯭ꯔꯦꯇꯔꯤꯁꯤꯡꯅꯁꯨ ꯃꯈꯣꯏꯒꯤ ꯃꯟꯇ꯭ꯔꯥꯂꯣꯏꯁꯤꯡ ꯑꯃꯗꯤ ꯕꯤꯚꯥꯒꯁꯤꯡꯅ ꯍꯤꯔꯝ ꯑꯅꯤ ꯑꯁꯤꯒꯤ ꯃꯥꯏꯀꯩꯗ ꯄꯥꯏꯈꯠꯄ ꯊꯕꯛꯁꯤꯡ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ꯄꯥꯎꯗꯝꯈꯤ꯫ ꯀꯦꯟꯗ꯭ꯔꯒꯤ ꯂꯦꯕꯔ ꯑꯃꯁꯨꯡ ꯏꯝꯄ꯭ꯂꯣꯏꯃꯦꯟꯠ ꯃꯟꯇ꯭ꯔꯤ ꯗꯣꯛꯇꯔ ꯃꯟꯁꯨꯛ ꯃꯥꯟꯗꯕꯤꯌꯥ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ꯏꯝꯄ꯭ꯂꯣꯌꯤꯁ ꯁ꯭ꯇꯦꯠ ꯏꯟꯁꯨꯔꯦꯟꯁ ꯀꯣꯔꯄꯣꯔꯦꯁꯟ ESIC ꯆꯥꯝꯃ 144 ꯁꯨꯕ ꯃꯤꯐꯝ ꯉꯔꯥꯡ ꯅ꯭ꯌꯨ ꯗꯦꯜꯂꯤ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ꯃꯤꯐꯝ ꯑꯗꯨꯗ ESIC ꯍꯦꯜꯊ ꯀꯤꯌꯔ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ꯕ, ꯃꯦꯗꯤꯀꯦꯜ ꯏꯗꯨꯀꯦꯁꯟ ꯄꯥꯛ ꯁꯟꯅ ꯄꯤꯕ ꯑꯃꯁꯨꯡ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ꯒꯤ ꯊꯕꯛꯁꯤꯡ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ꯕꯒꯤ ꯃꯔꯨꯑꯣꯏꯕ ꯋꯥꯐꯝ ꯀꯌꯥ ꯑꯌꯥꯕ ꯄꯤꯈꯤ꯫ ꯏꯟꯁ꯭ꯌꯣꯔ ꯇꯧꯔꯕꯁꯤꯡꯒꯤ ꯑꯟꯏꯝꯄ꯭ꯂꯣꯏꯃꯦꯟꯠ ꯑꯦꯁꯨꯔꯦꯟꯁ ꯁ꯭ꯀꯤꯝ ꯑꯇꯜ ꯕꯤꯃꯤꯠ ꯕ꯭ꯌꯛꯇꯤ ꯀꯂ꯭ꯌꯥꯟ ꯌꯣꯖꯅꯥꯁꯨ ꯍꯌꯦꯡꯗꯒꯤ ꯃꯊꯪ ꯆꯍꯤꯒꯤ ꯖꯨꯟ 30 ꯐꯥꯎꯕ ꯁꯥꯡꯗꯣꯛꯈ꯭ꯔꯦ꯫ ꯃꯤꯐꯝ ꯑꯗꯨꯗ ꯅ꯭ꯌꯨ ꯗꯦꯜꯂꯤꯒꯤ ꯕꯁꯥꯏ ꯖꯔꯥꯄꯨꯔꯗ ꯗꯦꯟꯇꯦꯜ ꯀꯣꯂꯦꯖ ꯑꯃ ꯁꯥꯅꯕ ꯑꯃꯁꯨꯡ ꯎꯠꯇꯔꯥꯈꯟꯒꯤ ꯍꯔꯤꯗ꯭ꯋꯥꯔꯗ ꯑꯅꯧꯕ ESIC ꯃꯦꯗꯤꯀꯦꯜ ꯀꯣꯂꯦꯖ ꯑꯃ ꯂꯤꯡꯈꯠꯅꯕꯒꯤ ꯑꯌꯥꯕꯁꯨ ꯄꯤꯈꯤ꯫ ꯀꯦꯟꯗ꯭ꯔꯒꯤ ꯁ꯭ꯀꯤꯜ ꯗꯤꯕꯂꯞꯃꯦꯟꯠ ꯑꯃꯁꯨꯡ ꯑꯣꯟꯇꯔꯄ꯭ꯔꯤꯅꯔꯁꯤꯞꯀꯤ ꯔꯥꯖ꯭ꯌ ꯃꯟꯇ꯭ꯔꯤ ꯖꯌꯦꯟꯠ ꯆꯧꯙꯨꯔꯤꯅ ꯉꯔꯥꯡ ꯂꯩꯕꯥꯛ ꯑꯁꯤꯒꯤ ꯐ꯭ꯂꯦꯒꯁꯤꯞ ꯁ꯭ꯀꯤꯜ ꯀꯝꯄꯤꯇꯤꯁꯟ ꯏꯟꯗꯤꯌꯥ ꯁ꯭ꯀꯤꯜ ꯀꯝꯄꯤꯇꯤꯁꯟ 2026-27 ꯍꯧꯗꯣꯛꯈ꯭ꯔꯦ꯫ ꯎꯗ꯭ꯌꯣꯒ ꯃꯔꯤ ꯂꯩꯅꯕ ꯁ꯭ꯀꯤꯜ ꯀꯦꯇꯒꯣꯔꯤ 42ꯒꯤ ꯍꯩꯊꯣꯏ ꯁꯤꯡꯊꯣꯏꯔꯕ ꯅꯍꯥꯁꯤꯡꯕꯨ ꯃꯁꯛ ꯈꯪꯗꯣꯛꯅꯕ ꯑꯃꯁꯨꯡ ꯃꯈꯣꯏꯕꯨ ꯌꯣꯛꯈꯠ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ꯀꯝꯄꯤꯇꯤꯁꯟ ꯑꯁꯤ ꯄꯥꯡꯊꯣꯛꯄꯅꯤ꯫ ꯐꯤꯐꯥ ꯋꯥꯔꯜꯗ ꯀꯞꯀꯤ ꯔꯥꯎꯟ ꯑꯣꯐ 32ꯒꯤ ꯉꯔꯥꯡ ꯅꯨꯃꯤꯗꯥꯡ ꯄꯨꯡ 10:30 ꯁꯥꯟꯅꯈꯤꯕ ꯃꯦꯁꯇ ꯅꯣꯔꯋꯦꯅ ꯑꯥꯏꯕꯣꯔꯤ ꯀꯣꯁ ꯄꯥꯟꯖꯤꯜ 2-1 ꯊꯣꯏꯈ꯭ꯔꯦ꯫ ꯍꯧꯈꯤꯕ ꯑꯍꯤꯡ ꯅꯣꯡꯌꯥꯏ ꯃꯇꯨꯡ ꯄꯨꯡ 2:30 ꯁꯥꯟꯅꯈꯤꯕ ꯃꯦꯁꯇꯅ ꯐ꯭ꯔꯥꯟꯁꯅ ꯁ꯭ꯋꯤꯗꯦꯟꯕꯨ ꯄꯥꯟꯖꯤꯜ 0-0 ꯊꯣꯏꯈ꯭ꯔꯦ꯫ ꯉꯁꯤ ꯐꯣꯡꯕ ꯄꯥꯎꯆꯦꯁꯤꯡ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ꯁꯤꯡꯒꯤꯗꯃꯛ ꯍꯧꯖꯤꯛ ꯋꯥꯏꯈꯣꯝ ꯆꯤꯇ꯭ꯔꯙꯅꯤ ꯂꯩꯔꯦ, ꯆꯤꯇ꯭ꯔꯙꯅꯤ꯫
2: ꯊꯥꯒꯠꯆꯔꯤ ꯋꯥꯁꯤꯡꯇꯟ꯫ ꯅꯦꯁꯅꯦꯜ ꯍꯥꯏꯋꯦꯗ ꯊꯝꯂꯤꯕ ꯕ꯭ꯂꯣꯀꯦꯠ ꯍꯟꯗꯣꯛꯎ ꯍꯥꯏꯕ ꯀꯨꯀꯤꯁꯤꯡꯒꯤ ꯈꯣꯡꯖꯪꯒꯤ ꯄꯥꯎ, ꯅꯣꯡꯁꯨꯝꯗ ARV ꯊꯝꯈꯤꯕꯒꯤ ꯄꯥꯎ ꯑꯃꯗꯤ ꯃ꯭ꯌꯥꯟꯃꯥꯔ ꯔꯤꯐ꯭ꯌꯨꯖꯤꯁꯤꯡꯒꯤ ꯕꯥꯏꯑꯣꯃꯦꯇ꯭ꯔꯤꯛ ꯂꯧꯕꯒꯤ ꯄꯥꯎꯅ ꯉꯁꯤ ꯐꯣꯡꯕ ꯄꯥꯎꯆꯦꯁꯤꯡ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ꯁꯤꯡ ꯑꯣꯏꯔꯦ꯫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ꯃꯅꯤꯄꯨꯔ ꯑꯦꯗꯤꯁꯟꯗ ꯒꯝꯒꯤ ꯐꯥꯏꯗ ꯑꯀꯟꯕ ꯃꯑꯣꯡꯗ ꯃꯨꯛꯅꯈ꯭ꯔꯦ, ꯀꯨꯀꯤ ꯈꯨꯟꯖꯥꯁꯤꯡ ꯑꯁꯣꯛ ꯑꯄꯟ ꯅꯪ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ꯉꯥꯛꯂꯒ ꯄꯥꯝꯕꯩꯅ ꯂꯨꯆꯤꯡꯕ UNLF ꯀꯥꯗꯔꯁꯤꯡ ꯄꯨꯊꯣꯛꯈ꯭ꯔꯦ, 10 ARV ꯊꯝꯈ꯭ꯔꯦ ꯍꯥꯏꯕꯁꯤꯅ ꯄꯣꯛꯅꯐꯝꯒꯤ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ꯏꯔꯦ꯫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ꯈꯣꯡꯖꯪꯂꯣꯏꯁꯤꯡ ꯇꯟꯈꯥꯏꯕꯗ ꯑꯁꯣꯛ ꯑꯄꯟ ꯌꯥꯎꯈ꯭ꯔꯦ ꯍꯥꯏꯅ 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ꯃꯁꯨ ꯄꯤꯔꯤ꯫ ꯏꯂꯤꯒꯦꯜ ꯏꯃꯤꯒ꯭ꯔꯦꯟꯠꯁꯤꯡꯒꯤ ꯃꯥꯌꯣꯛꯇ ꯆꯠꯊꯒꯗꯕ ꯂꯥꯜꯂꯣꯡꯁꯤꯡ ꯍꯧꯗꯣꯛꯅꯕ ꯑꯃꯤꯠ ꯁꯍꯅ DGP ꯁꯤꯡ ꯀꯧ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ꯑꯁꯤ ꯍꯨꯏꯌꯦꯜ ꯂꯟꯄꯥꯎ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ꯅꯒꯥꯒꯤ ꯂꯝꯗ ꯀꯨꯀꯤꯁꯤꯡꯅ ꯈꯨꯠ ꯊꯤꯡꯖꯤꯜꯂꯛꯀꯅꯨ, ꯀꯨꯀꯤꯁꯤꯡꯅ ꯅꯒꯥꯒꯤ ꯂꯝꯗ ꯆꯪꯁꯤꯜꯂꯛꯄꯗ ꯁꯦꯀ꯭ꯌꯨꯔꯤꯇꯤꯅ ꯊꯤꯡꯈꯤꯕꯗꯨ ꯃꯔꯥꯏꯕꯛ ꯐꯕꯅꯤ, ꯅꯠꯇ꯭ꯔꯒꯗꯤ ꯆꯞ ꯆꯥꯕ ꯄꯔꯥ ꯑꯃ ꯇꯝꯕꯤꯔꯝꯒꯅꯤ ꯍꯥꯏꯕ ꯅꯒꯥ ꯌꯨꯠ ꯐ꯭ꯔꯟꯠꯀꯤ ꯋꯥꯐꯝ ꯅꯍꯥꯔꯣꯜꯒꯤ ꯊꯧꯗꯥꯡꯒꯤ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ꯃꯅꯤꯄꯨꯔ ꯃꯦꯜꯗ ꯃꯤꯂꯤꯇꯦꯟꯁꯤꯡꯒꯤ ꯃꯊꯛꯇ ꯑꯣꯄꯔꯦꯁꯟ ꯆꯠꯊꯈ꯭ꯔꯦ, ꯈꯨꯠꯁꯨ ꯈꯨꯠꯂꯥꯏ ꯑꯃꯗꯤ ꯅꯥꯔꯀꯣꯇꯤꯛꯁꯀꯤ ꯄꯣꯠꯂꯝ ꯀꯌꯥꯁꯨ ꯐꯥꯒꯠꯂꯦ ꯍꯥꯏꯅ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NPF ꯄ꯭ꯔꯁꯤꯗꯦꯟꯠ